也各不相同。希望接下来的这些音乐能够成为你此刻最合心意的 BGM。 那今天的曲目里既有熟悉的经典旋律，也有新鲜的动人乐章，让节奏与心境相融，希望他们能够帮你找到今天最舒服的状态。

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今天是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也是母亲节。这一小时我们把深情的旋律献给所有的母亲。刚才我们欣赏了江山如画系列交响音乐会中汤慕海指挥哈尔滨交响乐团演绎的摇篮曲，曲目改编自郑建春根据东北民间小调整理创作的东北摇篮曲。弦乐的起伏像是母亲轻轻摇晃的手臂，木管的低吟是她在哼唱的曲调，用歌声哄孩子安然入梦，是世间最古老也最质朴纯粹的母爱表达。那听完了极具东方韵味的中国摇篮曲，让我们邂逅法国作曲家弗雷的温柔乐声。弗雷有两首非常著名的摇篮曲，一首出自洋娃娃组曲第一乐章，另一首就是我们即将要听到的作品第16号 D 大调摇篮曲。简约纯净的旋律伴着钢琴和弦缓缓流淌，将古典音乐独有的浪漫化作了母亲望向婴儿床时那份温柔的注视。乐曲过后，音乐小史专栏还将带我们走进舒伯特的摇篮曲。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聊舒伯特和摇篮曲的故事。舒伯特是奥地利作曲家，早期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更被认为是古典主义音乐的最后一位巨匠。舒伯特31岁就英年早逝，他一生穷困潦倒，大部分时间是靠着微薄的稿费和亲戚朋友的接济生活。他经常有了上顿没下顿，甚至每天都在挨饿。即便是这样，他依然能沉浸在音乐的世界，继续他的创作。对他来说，只要有音乐，饥饿与寒冷都不是大事儿。

有一天晚上，身无分文的舒伯特饥肠辘辘地徘徊在维也纳的街头，他开始思考晚餐的问题。由于实在饿得难受，他本能地走进一家饭店坐了下来，希望可以遇到认识的人帮忙解围，让自己能够饱腹一顿。可是他环顾四周，也没有看到一位故人。他就这样坐在饭店里，看着人来人往，希望一次次破灭。

就在这时，舒伯特低头发现饭桌旁有一张旧报纸，上面写着这样一首小诗：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妈妈的双手轻轻摇着你。朴素动人的文字触动了舒伯特的心，他一时间忘记了饥饿，所有的情绪和情感都转移到这首小诗上。在这首诗中，他仿佛看到了一位温柔的母亲，在宁静的夜色中轻轻地拍着孩子，哼唱着动人的摇篮曲。月光静谧地照在他的身上，充满了慈爱与温馨。舒伯特的音乐创作灵感涌现，于是赶紧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拿出一小截铅笔，坐在饭店的角落里，一边哼唱，一边写下了他脑海中的旋律。曲子很快就写好了，他把他的曲子交给饭店的老板。其实老板对音乐一窍不通，完全也不懂他的行为。于是舒伯特按照谱子亲自唱给他听，在歌声中，老板和客人们都沉浸在幸福的旋律中，人们都被这歌声所吸引。

看到舒伯特身上的衣服又破又旧，一直坐在那里没有点菜，老板这才明白他的意图。原来舒伯特是想用这首曲子换一份食物，于是饭店老板热情地为舒伯特做了一盘土豆烧牛肉，感谢他带来如此优美的旋律。多年以后，这首摇篮曲的手稿在巴黎被拍卖，起拍价达到了40000法郎。舒伯特在贫困中以美好的心灵为母亲和孩子们写下了这首甜美的歌曲。这首摇篮曲很快在世界各地传唱开来，而它的作者舒伯特却在贫困中去世。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五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3: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听到刚才的旋律啊，相信听众朋友们都会立刻说出小星星。是的，这是我们熟悉的儿歌小星星的旋律。刚才给大家播放的呢，是奥地利著名音乐家莫扎特以这个旋律为主题写的变奏曲。什么是变奏曲呢？简单的解释一下，就是仿佛是作曲家呢根据一个主题写出的很多音乐变体来形成的一首曲子。比如我下面呢给大家弹几段这首变奏曲里的变奏，大家听听看，是不是能听出这些变奏里面始终都有小星星的影子。比如它的第一变奏，再比如第二变奏，我们再来听听第四变奏，还有它的第八变奏。好了，不用多举例了啊，那么大家应该能够找到一点这种什么叫变奏曲的感觉了，是吧？那然后呢，在这儿要跟大家说的是啊，假如有一天啊，真的能够时间穿越，你见到了莫扎特，然后你对他说，我好喜欢你那首小星星啊，我跟你说，他根本就不知道你说的是哪首曲子，这是为什么呢？哎，我慢慢告诉你啊。这首变奏曲啊，是莫扎特在1778年前后在法国巴黎写的。莫扎特当时啊，在母亲的陪同下是到巴黎呢寻找工作职位的，然而啊却处处碰壁，并不顺利。莫扎特才华在这儿并没有得到预期中的认可跟回报，这里的上流社会呢也让莫扎特非常恼火和反感。莫扎特认为巴黎这座城市的传统观念和发展机会都不符合自己具有创造性的性格和人生观。他自己写道啊，巴黎与我的才能、爱好、学识和意愿全然相反。此外呢，最最不幸的是啊，莫扎特的母亲还在巴黎病逝了。接二连三的打击啊，让莫扎特陷入了极度的沮丧。他说呢，我经常在想，我的生命还有没有价值继续维持下去？我既感觉不到热，也感觉不到冷，我已经麻木了，没有任何事情能让我快乐。然而正是在莫扎特的巴黎之行期间啊，他发现了一支叫做妈妈请你听我说的法国民歌，并以此呢为主题创作了带有12个变奏的钢琴变奏曲，这就是我们听到的这首小星星变奏曲。只不过啊，莫扎特只知道它叫妈妈请听我说，而并不知道它叫小星星。这是因为呢，这首曲子是在莫扎特之后传入了英美，才被重新填上了小星星的歌词，也由此得名小星星。而我们国家呢，也是在上世纪前半叶的学堂乐歌运动里啊，引入了这首歌的英文版，并翻译成中文。因此我国的听众呢，就只知小星星，而不知妈妈请听我说了啊，这也就不奇怪了。其实啊， 当年用小星星这个曲调填词而成的学堂乐歌啊，除了小星星以外还有起码不下十首呢，就都是用这个曲调填上了不同的歌词。那这也可以看出啊，这个曲调在当时就相当受欢迎。那我们再次回到莫扎特的这首小星星变奏曲，在了解了他在巴黎的遭遇之后再来听这个曲子，可能会发出感慨啊，那就是作曲家的音乐创作与他的人生境遇有时候真的不一定是同步的哈。或者呢，也有可能我们从这首欢快的变奏曲里听出一丝莫扎特的无奈与伤心。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解锁更多内容。

0: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刚刚在古典序语专栏，段兆旭为我们解读了莫扎特的妈妈变奏曲，也就是大家都熟悉的小星星变奏曲。细致的讲解还有他的现场弹奏，让我们真切感受到莫扎特如何用一段简单的法国童谣幻化出多样的音乐情趣。那么了解了乐曲背后的故事，我们再来细细品味旋律里的丰富层次。接下来跟随古典颜色，听郎朗演奏的《小星星变奏曲》，由阿言为大家逐一解析十二段变奏的精妙之处。
1: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现在来听莫扎特的《小星星变奏曲》。那么在朗朗的钢琴书中呢，叫做 C 大调十二首变奏啊，妈妈请听我说，为什么会有这个曲名呢啊？它是以法国的古老民谣妈妈请听我说为主题，通过了十二段风格迥异的变奏，展现了古典主义音乐的灵动与匠心。所以这部作品呢，不仅仅是莫扎特钢琴创作的经典，更因旋律的通俗性成为全球熟知的儿歌，比如说小星星。那么其艺术价值与文化影响力跨越时空。好快呀，刚刚是第一是主奏主题，现在是第一变奏。第一变奏右手以16分音符跑动环绕主题，半音阶的加入增添了华丽感，仿佛星星在眨眼睛。现在来到第二变奏，左手转为快速爬音，与右手和弦形成应答，

下面来到第三变奏，右手用三连音分解和弦，仿佛竖琴音色营造宁静的夜晚氛围。

第四遍走，左手跨十度大跳，挑战手指跨度和控制力，带来反复无常的动态感。

调第八变奏，转调为 C 小调，和声色彩暗淡，旋律更具内省，如深夜的沉思。

11变奏速度变为 Adagio 柔版，旋律片段与持续低音结合，营造沉思的氛围，为最终的变奏做好铺垫。

第十二遍奏，最后一个变奏变为三拍子，左手快速跑动，速度极快，最后以大跨度渐强结束，如烟花般绽放。

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刚才我们欣赏了蔡国庆与 S-WING 同声组合演唱的《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这首诞生于1957年的经典歌曲，旋律优美，歌词质朴。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那些年的孩子真的会围坐在谷堆旁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蔡国庆的声音温暖动人，童声的加入让这首歌有了跨越代际的温情传承。如今听这首歌长大的人很多也已经成了妈妈，开始给孩子讲自己的故事。那听过谷堆旁的童年记忆，让我们走进邓超在2026年总台春晚深情演唱的《妈妈有座电影院》。电影院的灯亮灯灭，荧幕上是一个孩子的成长故事，也藏着一个女人的被时光珍藏的青春。那些她为了家庭默默放弃的梦想，悄悄推迟的旅行，没能如愿看完的电影，都沉淀在这首歌里。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野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7: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6: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7: 报仇？
6: 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8: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 Beyond 的一首经典作品《真的爱你》。1989年，黄家驹写下这首歌，最初很多人以为它是一首情歌，其实它是写给妈妈的歌。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黄家驹的嗓音里有摇滚的粗粝，也有对母亲最柔软的表白。Beyond 的歌声陪伴了几代人的青春，多少人在年少时倔强内敛，不好意思对母亲直白表白，只能借着这首《真的爱你》，把心底的爱意轻轻唱出来。那重温了摇滚中的赤子温情，让我们走进彝族音乐人莫西子诗的妈妈的歌谣。他用最本真的母语吟唱，旋律里有大凉山的苍茫与深情，也藏着一个游子对母亲的牵挂。他唱的是自己的妈妈，也共情人间所有妈妈。

听不懂彝语，也丝毫不妨碍我们读懂这份深情。今天是母亲节，愿我们都能够借音乐寄情，祝愿天下每一位母亲平安喜乐，被时光温柔以待。

行色匆匆走过四季，你是否读懂过这座城市的温柔？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静享这一刻。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朋友们，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现在来听的这个 Great 系列啊，伟大系列，关于钢琴 Concerto 协奏曲的这部分，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勃拉姆斯的 Piano Concerto Numero Due， 钢琴协奏曲第二号。勃拉姆斯一生仅创作了两部钢琴协奏曲，这期间啊，相隔了23年。第一钢琴协奏曲是1858年，作品15号，58年写的，是他的青年时期，风格是阴郁厚重。那么第二钢琴协奏曲是1878到1881年写的 ，Opus Odanda Tre 并83，这是他47岁后的晚年力作，心境趋于平和，灵感源于意大利之旅。

家要注意一个问题啊，就是音乐创作也有这样的原因，就是地理环境的原因。布拉姆斯是德奥啊，德奥那个地方呢，阳光照射的要少很多，所以他青年，当然又跟他年轻的时候有关。第一部作品，钢琴协奏曲就阴郁。等到了意大利，就会变得欢快，因为意大利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常年他在阿尔卑斯山整个山脉以南，所以寒流过不来，然后呢，北非这边的暖流又总能吹过去，所以常年是在一种相对温暖湿润的环境下，地理环境很好，属于宜居之地，所以许多作曲家啊，到了意大利，他写的音乐往往都是明亮的，然后越往北，越靠近北极圈，越朝那个方向去，太阳照的越少，越寒冷，然后音乐就会变得越忧郁的和这种紧张的成分，当然也会让人更陷入沉思。这就是不同地域，甚至同一个作曲家，像布拉姆斯，同一个作曲家，他在自己的故乡德奥的地区写，和在来到意大利之旅啊，经过了旅行再写，风格都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中国也有，的作曲家，我们如果到了那种西北荒漠哈，每天跟那些风沙在一起写出的音乐，或者写出的诗，哎，和到了这个温暖湿润的无锡啊、江苏啊、江浙这一带，那么他写出的诗和写出的音乐一定是不同的。这些地方的民歌给人的感觉也是非常不同的，这就是地域对于音乐、对于文化的这种影响。

0: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朋友们，我们正在听这个伟达系列的钢琴协奏曲这部分啊。现在我们听的是勃拉姆斯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是他晚年做的，比较明亮。那么1878年夏啊，勃拉姆斯在匈牙利的霍雷斯堡，今天的布拉迪斯拉夫，开始构思。次年他赴意大利旅行，去了佛罗伦萨啊、佛罗伦萨啊、罗马等地。那么南欧的阳光、田园风光与自然的这种韵律深深触动了他。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这里的空气让我想写些明亮的东西。最终1881年在维也纳完成了总谱，耗时近三年，远超同期作品的平均创作周期。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他的这部第二钢琴协奏曲，现在依旧在他的第一乐章啊， Allegro non troppo， 不是特别快的快板，是一个奏鸣曲式的构思。

下面我们来到第二乐章 Allegro Appassionato， 热情的快板啊，它是一个谐谑曲的，富有张力的。

0: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欢迎和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欢迎各位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继续听勃拉姆斯的第二钢琴协奏曲，现在来到第三乐章 Andante， 是个行板。

勃拉姆斯的这个风格啊，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结合，他的这部第二钢琴协奏曲规模宏大，我们刚才说过啊，用了3年才写完。钢琴部分的技巧是艰深的啊，同时乐队部分丰富，有交响曲的这种厚重感。那么主题材料啊，很可能是来自民间音乐，比如我们能听到匈牙利和吉普赛音乐的这种影响，尤其是第二乐章。那么钢琴和乐队的平衡，勃拉姆斯呢避免让钢琴成为一个 solo 乐器啊，而是呢和乐队要平等的对话，在这其中来体现这种钢琴和乐队的平衡。那么有时候甚至乐队占主导地位，这是勃拉姆斯协奏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那么有一个记忆在啊，就是这个第二钢琴协奏曲的首演是1881年11月9号在布达佩斯，勃拉姆斯亲自担任钢琴独奏，指挥是亚历山大·冯·塞德尔。后来许多的著名钢琴家演奏过，比如说这个鲁宾斯坦、霍洛维茨、阿劳等等啊，他们各有各的风格。那么这部作品呢，是被认为啊，公认的是勃拉姆斯的协奏曲的巅峰，甚至被称为协奏曲中的交响曲。我们刚才说过，它的规模和复杂性啊，非常的大的规模和相对的复杂度。那么评论家呢，认为它结合了贝多芬的严谨和舒曼的诗意，同时有勃拉姆斯自己的深沉的情感。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乌龙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各位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岩，我们正在聆听勃拉姆斯的第二钢琴协奏曲，现在是他的第四乐章 Allegretto Grazioso， 优雅的小快板。这是一个回旋曲式啊，回旋曲式，回旋曲就是 Longo 啊， A B 然后 A C A B A D A 什么 F OK， 最后都是要出现一次 A， 就是不断的主题再现再现再现啊。那么这里啊，勃拉姆斯的这个第四乐章是 ABACA 啊，先是一然后吼吼吼，然后一然后哈哈哈，然后一，就是三次主题再现，我们来听一下。

0: 生活和工作的力量要从自己身上寻找，终究你会发现自己才是真正的强者。现在是早上10点，我是李丹阳，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现在正在听的啊，是李斯特的 Concerto numero due in E flat major。他的这个第二钢琴协奏曲降 E 大调，编号125，这是浪漫主义时期啊单乐章协奏曲的里程碑。注意，它是一个单乐章，以交响诗的结构，炫技与抒情的极致融合，及匈牙利民间音乐的灵魂注入著称。它展现了李斯特钢琴之王的创作野心啊和艺术深度。这是李斯特的创作于1839到1849年欧洲巡演的高峰期间啊。那么彼时他刚结束了钢琴神童的标签，转向了作曲家的身份，受帕格尼尼小提琴炫技的启发，决心突破传统三乐章协奏曲的框架，用单乐章来承载更宏大的叙事。

这首曲子啊，注意，它虽然是单乐章啊，就是和传统的三乐章协奏曲不同，它是单乐章的，但它是四段体啊，类似于交响诗。那么内部融合了奏鸣曲式啊、变奏曲和回旋曲，这个更多的专业的元素咱们就不说了啊。它是以主题贯穿，实现这种逻辑统一。那么这部钢琴协奏曲呢，来源啊，灵感来源，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量，一个是匈牙利的民间音乐，吉普赛的旋律啊，这种自由的节奏啊；二是对这个人生奋斗的哲学思考。这主要源于李斯特啊，曾在信中写道：“这首协奏曲，要像一场生命的旅程，从迷茫到觉醒，最终归于辉煌。”

0: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来听李斯特的第二钢琴协奏曲啊，一个四段体的，但它是单乐章的钢琴协奏曲。

这个乐章真的能听到后期有一个人模仿他的这种影子。我们来说说啊，他的这个艺术价值。第二，钢琴协奏曲，它是李斯特对协奏曲题材的革命性贡献，首创了单乐章协奏曲结构，影响了后世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普罗科耶夫第三钢琴协奏曲等作家他们的作品啊。然后呢，他将钢琴技巧和交响乐的思维完美融合，证明钢琴可以成为交响曲的主角。另外，他用民间音乐元素与标题性叙事拓展了浪漫主义音乐的表达边界。正如评论家保罗·亨利·朗所言，李斯特的第二协奏曲不是弹出来的，而是活出来的，它像一面镜子，照见每个演奏者对生命的理解。

韦斯特的降 E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呢，是浪漫主义钢琴协奏曲的巅峰。它以单乐章的这种宏大叙事、炫技、抒情的平衡，民间音乐的灵魂，那么成为检验了钢琴家综合素养的试金石。它不仅是一部音乐作品，更是李斯特对人生哲学的思考。在挣扎中寻找希望，在炫技中实现升华。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现在来听啊，第十五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的重要获奖作品。那么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张千一老师创作的大型交响套曲《我的祖国》，这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而做的违约作品，全曲共7个乐章，文化意蕴深远，倾诉了对祖国的赤子情怀，同时展现了多民族和谐融合的壮美画卷。作品既是对国家繁荣昌盛的赞美，对中华民族不朽精神的致敬，也是对伟大祖国的献礼。人民音乐出版社现在已经出版了这个《光荣与梦想》《北疆南疆》《梦之歌》啊，这三部作品呢，既是大型交响曲《我的祖国》中的3个乐章，也是3首各具魅力的独立的交响作品。我们今天就来欣赏这三部。

我们现在啊听到的就是这个张千一老师的这个大型交响套曲《我的祖国》的其中的一部，应该说是每一个乐章独立成一部哈，其中的一个乐章，我们可以这么说啊。我们今天听他的其中的三个乐章啊，现在是《光荣与梦想》。

好，欢迎各位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现在正在听张千一老师的大型的声乐套曲啊，《我的祖国》。那么下面这一个段落是北江、南江。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这个张天一老师的这个套曲《我的祖国》呢，不止这三个段落，一共是七个啊，七个乐章，我们今天只能听这三个乐章啊。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8: 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好，下面呢，我们来到张千一老师创作的大型交响套曲《我的祖国》的七个乐章中的其中的一个乐章啊，《梦之歌》。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是听了他的《光荣与梦想》《北疆南疆》，还有现在这个《梦之歌》。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去听他别的乐章啊。我们现在听的是现场录音，好，继续来欣赏。

时间过得非常快，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亲爱的朋友们，咱们下期再会。

0: 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午餐时间就要到了，不妨稍作休憩，享受片刻悠闲。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0: 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2: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当古典琵琶的委婉与现代钢琴的温润交织在一起，再辅以海浪声、海鸥鸣叫声等自然声响，让听者仿佛置身于星空下的海边，情绪得到沉淀与释放。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音乐作品标题是《柔情似水》，由琵琶演奏家赵聪担任琵琶演奏。这首作品的音乐风格如同它的标题一般，温柔缱绻，极致舒缓。赵聪用琵琶的柔美特质营造空灵的氛围，传递含蓄的深情。

0: 朝，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春天好似一位温柔的仙女，迈着轻盈的步伐悄然降临人间。春天又好似一位魔法师，轻轻一挥那神奇的魔法棒，大地瞬间就从沉睡中苏醒，满是生机。音乐家眼里的春天又会是什么模样呢？一起来听笛箫演奏家胡帅创作并演奏的音乐作品《春天》。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林海作曲的琵琶语以婉转低回、含蓄深沉的意境深入人心。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琵琶语的民族室内乐四重奏改编版，由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演奏，选自民族室内乐作品集《印象中国》。

在琵琶语的四重奏改编版中，琵琶以细腻如素的音色担纲主线，中阮铺陈出温润柔和的底色，声则悠然入境，为作品增添了悠远的气息。经过重新编配，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将听者带入一种缠绵悱恻、欲说还休的境界，情感被一步步牵引，让人沉醉其中。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醉意东坡红烂漫，野桃山杏水林琴。西省对花忆中州东坡新花树，因寄题东楼。唐·白居易。电视剧《长安的荔枝》里，李善德利用林琴催熟荔枝，让荔枝看起来外表颗颗鲜嫩，实则内里腐烂，惩治了右相和余承恩。其实林琴就是苹果，也叫奈，因为林间的小鸟也喜欢吃，所以叫林琴。瘦似黄初笋，纤如月一弯，青皮开白肉，香在齿牙间。香蕉三首其二，清陈公隐。据记载，我国从汉代就开始栽培种植香蕉，那是称为干蕉。据说汉武帝建福利宫时，收集天下奇花异木，其中就有香蕉。心惊未变半犹哭，高价知离倒复服。若欲满盘堆马乳，莫辞天竺引龙须。题张十一旅舍三咏葡萄，唐韩愈。早在唐太宗时期，新疆的吐鲁番、和田等地就开始广泛种植葡萄了。在这首诗里，韩愈描绘的是湖北荆州种植的马乳葡萄生长状态，说明唐朝时由于丝绸之路的繁荣，对于当时物种传播、农业技术交流、文化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香雾逊人金半破，清泉流齿且初尝，无羁三日手游香。浣溪沙·咏菊，宋·苏轼。剥开橘皮，橘皮上那芳香的油线如雾一般的喷溅。初尝新橘，橘子的汁水在牙齿和舌尖如泉水一般流淌，这是苏轼在品尝香橘后有感而作。全词描绘细致，形神兼备。他还写道，吴地女子剥完橘子后三天，手上还留有橘子的清香。三日手游香，难道是橘子味儿的护手霜？一果一世界，一味数千年。古人食果不止于口腹之欲，他们将林琴写入诗行，用葡萄架丈量丝绸之路，以橘香比喻君子之德。每一枚果实都承载着对自然的敬畏，对生活的雕琢，对人生的品味。今天也许我们很少能为一颗果做一首诗，但可以与诗意撞个满怀。我们可以和诗人一样，在品尝果实的时候，感受随风飘来的美好。 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

0: 秦、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1: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0: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1: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河北民歌小放牛原本是民间歌舞小戏小放牛中的一段载歌载舞的男女对唱，描写村姑向牧童问路，俏皮的牧童故意刁难的对答情景。河北民歌小放牛的节奏欢快，曲调悠扬，经世代相传仍经久不衰。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笛子演奏家刘森根据河北民歌小放牛改编创作的笛子作品小放牛，由笛箫演奏家张维良担任笛子演奏，严慧昌指挥中国音乐学院民族乐团协奏，选自音乐专辑花气。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板胡作品《红军哥哥回来了》是一首兼具民间底蕴与时代情怀的经典之作，由张长城原野作曲。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江克美担任板胡独奏，由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小乐队伴奏，选自江克美的胡琴演奏专辑《霸王别姬》。

本胡作品《红军哥哥回来了》，只根于陕西地方剧种婉婉腔的音乐风格，全曲结构层次分明，开篇节奏热烈欢快，生动描绘出乡亲们喜迎亲人的欢腾场面，中段旋律舒缓悠长，情感真挚深沉，将内心的感动与期盼娓娓道来，尾声再度回归欢腾，情绪层层递进，饱满动人。 将克美的板胡演奏刚柔并济，声情并茂，既展现出民间音乐浓郁的地域风情，又传递出温暖动人的时代情怀。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说起二胡，它既没有钟、鼓、磬、埙那么悠久的历史，也不及琴、笛、筝、琵琶有那么丰富的流传曲目，而它却因轻便、价廉、易学，成为寻常百姓的亲密朋友，开启了很多人的音乐之门。1915年才有了第一首专业作曲家为二胡创作的独奏曲《病中吟》，它是由国乐先辈刘天华先生创作的。民间音乐家阿炳的二泉映月，1950年由音乐理论家杨荫流和曹安和录音后，才被更多人知道，成为享誉中外的20世纪华人音乐中的经典作品。上世纪50年代，二胡的创作基本都是由二胡演奏家自身这个群体完成。60年代，一些专业作曲者开始为二胡创作。作曲家刘文金就是在大学期间创作了《豫北叙事曲》和《三门峡畅想曲》。

到八十年代，最有代表性、最成功的作品是刘文金先生创作的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曲》，由二胡演奏家闵惠芬于1982年在北京首演。二胡竟然可以表现长城这一博大厚重的主题，这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

进入21世纪以来，更多的专业作曲家为二胡创作了不少新作品。二胡协奏曲《楚颂》的问世，让人眼前一亮。楚颂用《霸王别姬》这一历史题材，刻画出英雄与爱情两个主题形象，赞颂了中华民族古往今来的英勇与执着，以及忠贞不渝的爱情与信念。2014年，楚颂在第二届北京胡琴艺术节开幕式上首演后，被业界认为是近10年以来最成功的二胡原创作品。青年作曲家李伯禅因这首作品展现出的创作才华，在民乐界广受关注。楚颂一开始是英雄的主题，黯然悲凉，紧接着进入深情缠绵的爱情主题，极具民族韵味的旋律亲切感人。华彩部分的快速段落为每分钟170拍的速度，大量的快速换弦和换把需要演奏者具备高超的演奏技巧才能一气呵成。2016年，二胡演奏家孙煌的专辑将《楚颂》确定为主打作品，这也是《楚颂》首次录制唱片。我担任这张专辑的制作人，记得在录音时需要钢琴来承担乐队的协奏功能，所以钢琴伴奏者对于作品的理解尤为重要。我们特别邀请了曲作者李伯禅担任钢琴伴奏，他和孙煌配合默契，两人出色地诠释了作品的丰富内涵，留下了一个精彩的录音。

0: 空气中洋溢着希望的味道，电波里传来熟悉的问候。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中午12点，让这经典的旋律陪你度过一段惬意的午餐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0: 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漫捻，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当丝弦琵琶温润的乐声缓缓响起，我们可以随之走进琵琶演奏家吴蛮的音乐世界。2024年音乐专辑《问弦》发行，这是琵琶演奏家吴蛮录制的首张丝弦琵琶演奏专辑，由吴蛮担任策划和监制。吴蛮以11把丝弦老琵琶演绎了13首琵琶古今作品。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专辑《问弦》中收录的《夕阳箫鼓》，由汪玉婷传谱，金足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扬琴演奏家袁可的艺术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他拥有开阔的音乐视野与丰富的舞台经验。袁可的演奏技术精良，音质独特，音乐诠释内在细致。袁可对音乐作品结构的把握严谨准确，他曾在国家大剧院与中央民族乐团合作演出作曲家王丹红创作的扬琴协奏曲《狂想曲》。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这首作品的扬琴与钢琴演奏版，选自袁可扬琴演奏专辑《秋夜三泽》，钢琴演奏于伯阳。

作曲家王丹红2011年创作的狂想曲，最初是为扬琴与交响乐队而作。2014年，作曲家又将其改编成民族管弦乐队协奏的版本。今天我们听到的是2022年录制的钢琴伴奏版。王丹红创作的这首狂想曲，吸收了爵士乐的一些风格特征，轻松明快，充满动感。狂想曲这一结构形式自由洒脱，同时作曲家采用了非传统和声以及流行音乐的节奏型，为扬琴这件传统古老的乐器注入了新的活力，以令人眼花缭乱的技巧和音响营造出一个绚烂浪漫富有动态的音乐空间。

0: 金石丝竹
1: 袍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吴蛮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琵琶演奏家，是跨界音乐与跨文化交流的标志性人物。他对中国传统音乐有独立的思考，他以11把丝弦老琵琶演绎的音乐专辑《问弦》可以说是对琵琶音乐传统的深度挖掘和解读。作为一名演奏家，能够演奏前辈用过的老乐器，吴蛮觉得非常幸福，因为这些前辈留下来的乐器能够发出历史的声音。通过吴蛮的演奏，我们可以在古老的声音中追溯琵琶的本真。不同的老琵琶被吴蛮精湛演绎，形成独特的风姿，既有空灵的音乐意境，又有传统的旋律主线，让琵琶能够真实地表达它所拥有的各种音乐趣味，不仅值得聆听，更值得珍藏。

吴蛮用一首即兴曲《问弦》为丝弦琵琶演奏专辑《问弦》画上了句点。这首作品的创作灵感来自敦煌琵琶古谱，表现了唐朝诗人白居易诗中轻拢慢捻抹复挑的意境。即兴曲《问弦》是吴蛮献给琵琶艺术的

0: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如何让古老的中国传统乐器讲好今天的故事，是很多中国演奏家都会思考的问题，他们也为之进行了很多艺术实践。琵琶演奏家赵聪的演奏专辑《琵琶新语》就是其中之一。这张专辑探索了传统音乐的现代表达， 专辑中的音乐作品《离别时刻》表达了离别时刻的不舍与惆怅。赵聪以琵琶的歌唱性音色，把东方人含蓄深沉的离别情感诠释得入木三分。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

将军令原为四川扬琴的开场音乐，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李德才、李德元传谱，李小元、向祖华整理。将军令的音乐语言简练直接，乐段结构层次分明，使乐的扬琴演奏以铿然分明的节奏、金石般有力的旋律，完整呈现了声仗、点将、斗争、厮杀的古战场场景，彰显了他驾驭不同风格曲目的能力。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天鹅是刘德海先生创作的人生篇五首作品之一，创作于1984年。这首乐曲的演奏技法可谓十分丰富，既使用了传统琵琶演奏手法中常用的摇指技法来表现天鹅悠然飞翔的千姿百态，用快速的遮分表现天鹅有力的扑翅动作，还有刘德海先生创新地借用了吉他的分解和弦演奏手法，以表现天鹅羽毛的抖动和湖水的涟漪。天鹅一曲中包含了伤感、动情、秀美、幽默等情调，以此寓意作者在艺术道路上坎坷不平的自我写照。演奏家杨进是第三次录制天鹅，他希望把他心中最美的天鹅用琵琶语言塑造出来，奉献给听众。

0: 成就就像爬山，每登上一个高度，都能看见更远更美的风景。现在是中午一点，我是王宏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1: 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怀强。每天下午的一点钟，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说到陈盈竹、原野、张力、庄云龙、王山，都是2023年第14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声乐民族组比赛的获奖者。比赛结束之后，他们在歌唱领域各自有各自的发展。2025年，五位歌手再次相聚，演唱了一首《在我的歌声里》。曾经比赛的竞争对手，如今成为民族声乐领域相互帮助的好伙伴。他们的歌声带来了温暖和美好。当音乐响起，我在心中总会想起你，是你的爱让我此刻站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听由陈道斌作词、潮然作曲的这首《在我的歌声里》。

0: 叶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
1: 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
2: 想让我帮你报仇吗？
1: 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
2: 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3: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5: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4: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5: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4: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6: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王力演唱的《茶话》由顾佳作词，陈伟东作曲。这首具有中国风的歌曲，以茶香水流为意象，表达了细腻的情感。王力以清澈温润的嗓音，诠释出如茶般淡雅绵长的情感层次。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在苍山洱海的清风烟火间，有一首被誉为东方小夜曲的小荷塘水。

这首歌以诗一般的音乐语言勾勒出明月高照、风拂西明的动人图景，将阿妹对阿哥的深情藏于悠扬的旋律之中。

小河塘水恰似山间溪流一般自在流淌，透着西南大地的灵秀，成为承载云南风土人情的经典音乐符号。

小河淌水这首经典作品被无数音乐人重塑，龚琳娜的演绎堪称惊艳，她打破了规整的节奏，以极具张力的 vocal 技巧，将原曲的悠扬升华为空灵磅礴的意境，让跨越时空的深情直抵人心。由作曲家胡廷江改编创作，魏佳妮演唱的新小河淌水，在小河淌水的基础上大胆加入了新的音乐元素，现代编曲技巧丰富了音乐层次，让阿妹阿哥的故事更加饱满，

魏佳妮清亮婉转的嗓音，既保留了原版空灵的意境，还原了溪水潺潺的原生态韵味，又以具有张力的表达传递了深情，增添了鲜明的时代质感，让经典在创新中焕发出全新的活力。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纯。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大家好，我是怀强。从上春山到立春，再到来晒秋，词作者郁卓尔创作了很多关于传统节气的作品，深受大家的喜爱。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郁卓尔作词、杨一博作曲、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演唱的节气歌。春耕夏长，秋收冬藏，四季流转，烟火人间。节气歌以简练的歌词、诗意的旋律，传递出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热爱，让听者在歌声中感受时光流转，四季更迭。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音乐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古人写就爱莲说，而今我唱荷花谣。王小伟演唱的荷花谣，悠扬的旋律搭配上轻柔细腻的演唱，唯美空灵，让所有人更能对歌曲所传达的雨后赏荷的氛围身临其境。同时这首歌的歌词借物言志，表达出了对荷花洁身自好、乐于奉献的精神品格的赞美，也被这首歌赋予了更加深刻的精神内核。

日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草原音乐既可以表现宽广的胸怀，又可以表现柔美的细腻。下面我们继续听到的是那人齐齐格带来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让我们在音乐当中感受草原的壮阔。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穿越时空，温暖前行。大家好，我是杨红基。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欢迎继续收听。
3: 提到歌手王琦，大家会觉得很陌生，但是提到他的成名曲，大家一定听过，那就是《可可托海的牧羊人》。他用最质朴的歌声，把一段草原遗憾的爱情唱进千万人的心里。歌曲苍凉深情，既是民谣流行音乐的标杆，也是一代人心中永恒的草原情歌经典。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月制作人叶云川。黑黑段子的坎肩是在漆黑的夜里给你缝的呀，早知道你变了心抛弃我的话，可惜了我那辛苦的十个指头呀。哎呦我的你呀，分手了怎么办呀。这里是一首蒙古族民歌的歌词，来自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内蒙古幅员辽阔，鄂尔多斯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在这大草原当中呢，流传了非常多的民歌，其中就有流传在18世纪的一首爱情歌曲《黑段子坎肩》，讲的是一对青年男女相爱，但是最终呢未能在一起的这样一个凄美的一个爱情故事。爱情已经消失，但是呢这首歌曲被很好的保留了下来，成为了今天内蒙古鄂尔多斯众多民歌当中大家非常亲切熟悉也非常被蒙古族人们喜爱的一首歌曲，名字叫《黑段子坎肩》。

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可爱的一朵玫瑰花是一首流传在草原上的哈萨克族民歌，歌曲优美的旋律以及浓浓的爱意都让人难以忘怀。这首民歌有很多演唱版本，那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来自蔡琴演唱的版本。竖琴轻柔的伴奏把各种爱意演绎得更加唯美浪漫。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立夏节气过后，气温一天比一天升高。古人把进入夏季的第一个月，也就是农历四月，称为孟夏。古人说，孟夏之日，天地始交，万物并秀。清新优美的初夏时节，荷花、细雨、蝉鸣、绿叶，让文人们流连忘返，为初夏时节留下了一首首流传千古的诗作。宋朝词人秦观写过一首诗，叫做《三月晦日偶题》。晦是隐晦的晦，晦日指的是农历每个月的最后一天。到了唐代，晦日已经成为重要的节日。晦日这天，人们相约着到郊外游玩、宴饮。所以呢，在中国古诗词里有很多写晦日游玩赴宴的诗词。在秦观的这首诗里，三月晦日就是暮春三月的最后一天，过了这天就到了农历四月，也就意味着时令将要进入夏季。秦观在这首诗中想表达的是，自然界的风物随着季节的转换而不断更替，对于即将逝去的春天不需要太多的留恋，即将到来的夏天，树木浓荫同样令人高兴。
1: 三月晦日偶题，宋·秦观。节物相催各自新，痴心儿女挽留春。芳菲歇去何须恨，夏木阴阴正可人。
0: 文人伤春似乎是永恒的主题，春风春雨，落花垂柳，引起过多少诗人的感叹。三月晦日是春天的最后一天，更难免激起诗人无计留春住的愁思。但是秦观的这首诗却没有悲伤的情调。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开头两句，节物相催各自新，痴心儿女挽留春。这两句是说，各个季节的风物景色是不断更新变化的，可是一些痴心男女总是在苦苦地想要挽留

住春天。第三四句，芳菲些曲何须恨，夏木阴阴正可人，描写的是五彩斑斓的花朵凋谢了，何必感到遗憾呢？夏天的树木浓密葱绿，正合人心意。秦观这首诗丝毫没有伤春的情绪，让我们感受到的是豁达乐观。其实这首诗里也包含着一些哲学思想，人生是福祸相依，不断变化的，春天有让人留恋的地方，夏天也有它的美好，顺境有顺境的快乐，而逆境更能磨练意志，让人在历练中逐步步入顺境。我们来听首歌，这是张国荣的《春夏秋冬》。春天的新绿，夏日的河路，秋季的落霞，冬天的风雪，都是四季赋予我们的小美好。芳菲些曲何须恨，夏木阴阴正可人。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离家时间越长，思乡的味道就会越浓。对于出生在苗乡的雷燕来说，一首首飞歌，一条条花带，一碗碗米酒，还有绿草小河，都是家乡的味道。来听雷燕演唱的这首《家乡的味道》。

0: 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电波里的音乐很暖。现在是下午三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向你问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马上我们来听由歌唱家廖昌永演唱的《蜻蜓姑娘之歌》。这首歌曲呢，出自电影《蜻蜓姑娘》，是女主角玛丽诺在田野上游玩时所唱，曲调流畅活泼，尤其是副歌部分快速反复演唱的衬词，将蜻蜓姑娘轻松愉快、无忧无虑的天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0: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风俗。跳跃是在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很流行的一种集体活动，青年男女可以在跳跃的活动当中找到心仪的另一半。马上我们听到的就是由王丽演唱的这首《阿戏跳跃》。

0: 妙，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侗族大歌《五岳禅之歌》。侗族大歌是无指挥、无伴奏、多声部的演唱形式，曲式结构复杂，声部多，演唱时不需要指挥，全凭演唱者严格的训练所形成的默契，往往一气呵成。2009年，侗族大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侗族无字传歌声，侗族大歌这种从春秋战国时期传唱至今的艺术形式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歌中不仅有自然界的各种声音，还有侗族同胞的爱情故事、神话传说。音乐人李杰在去侗乡采风的时候，看到了鼓楼、风雨桥，侗族古调、侗族大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95年，他创作了歌曲《家园》。

0: 去了将近不到三个月，我记得是900多户人家，到处都是歌声。比如说稻田里面割麦子的时候，夜晚的时候，小伙子拿着牛腿琴跟姑娘谈恋爱，到学校都是小孩子唱动歌，你走到哪儿都有歌声。
1: 2021年，李杰将《家园》这首歌曲重新编曲，在间奏部分加入了侗族大歌的演唱。侗族古调与世界音乐的碰撞，让歌曲《家园》呈现出全新的面貌。侗族大歌的古老神韵，在现代编曲的衬托下，展现出更加绵延的感染力。这不仅是别出心裁的音乐设计，更是创作初心的回归。这个版本让侗族大歌这种流传了几千年的艺术形式，展现出了蓬勃的、崭新的生命力，呈现出更加世界性的音乐风格。
0: 过去的古调给它拾起来，录成音频和视频，能保留下来，能传承下去，这是老祖宗的东西，这是中国的民族文化，就是多彩的中国声音。

刚刚我们听到的《望着你的目光》是塔塔尔族传唱最广泛的民歌之一。从旋律中我们可以听见曼陀林和手风琴这两件乐器会经常出现在他们的歌舞伴奏中。那下面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塔塔尔族民歌，叫做《塔塔尔故乡之歌》。塔塔尔族同胞将民歌叫做基尔，内容包括劳动歌、习俗歌、爱情歌等等。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酒杯盛满春晖醉春归，彩灯点亮心扉幸福美，门楣贴上祝愿伴春回，九州笑语共陶醉。音乐作品《醉春归》为我们铺开了一幅生动的早春画卷。值得一提的是，这首作品的词曲都出自于我们熟悉的作曲家胡廷江之手。女高音歌唱家吴碧霞甜美的歌声很好地表达出了迎春的喜悦与祝福，让我们在悠扬的旋律中一同沉醉于春日的回归，感受幸福与美好。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牡丹亭的故事大家都非常的熟悉，词作家王磊把这个故事写成了歌词，曲作家栾凯为优美的词藻配上了古老的昆曲和流行音乐的元素，让我们在品读这段故事的时候更加意犹未尽。下面请听王喆演唱的《牡丹亭》。

0: 成为你此刻最温暖的陪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王的经典歌曲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他们的和声为这首经典歌曲注入了深刻的忧郁和情感深度，不仅向经典致敬，也温暖了无数双听歌的耳朵。不知道您是否喜欢这一版翻唱呢？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时光沉淀经典，旋律滋养心灵。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魏荣。愿我的声音可以陪你一同穿越古典的深邃，漫步

来自于北京天使合唱团的《竹楼情》，一首充满了民族风情的童声作品，听起来很有画面感，对吧？这是一首描绘了傣族风情的童声合唱作品，以月光下的凤尾竹楼为背景，描述了一位身着长筒裙摆的美丽的傣族姑娘的形象。歌词充满诗意，旋律悠扬，展现了浓郁的云南少数民族风情。合唱团用清澈的童声演绎，更添一份纯真与浪漫氛围。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本期节目要为您介绍两首来自江南地区的关于夏天的合唱作品，请听听看是否可以为您的夏日带来清新的凉意呢？第一首是来自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

歌曲灵感源于合唱团指挥金承志中学时的毕业旅行记忆，以海鸥掠过16岁的裙摆，西瓜冰沙与彩色气球等意象，勾勒出毕业季的离别与怅惘。整首歌用清清淡淡的诉说式表达，搭配钢琴、双簧管、大提琴的三重奏，将夏日的离别愁绪娓娓道来。悠长舒缓的旋律线条，哀而不伤，有种恬淡的治愈感，很适合在毕业季抒发留恋时聆听，也适合每一个想要休息一下的夏日。

歌词以青石板的街、老房子的夜来勾勒江南夏夜，串联起电影剧情里少年小杨的足球梦与父子情，也唱出成长的酸甜与温暖。演唱采用阿卡贝拉加身体打击乐的形式，用人声模仿蝉鸣、虫叫与水声，还原水乡夏日的鲜活灵动。清澈和声搭配创意节拍，仿佛有着让夏日燥热通通褪去的魔力。

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唱脸谱》是一首融合了京剧韵味与流行风格的经典戏歌。北京爱乐合唱团以整齐划一的咬字、清脆明亮的音质，将《唱脸谱》中的京腔京韵与现代节奏完美融合，童声特有的天真感与表现力，在交响乐团的衬托下，不仅没有削弱京剧的厚重感，反而以一种跨文化的形式引发共鸣。强弱交替的中式古典的加入，增强了声音的戏剧张力，使童声也能呈现出五色油彩般的层次感。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王之涣。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0: 唐诗中的凉州词内容丰富，情感真挚，有描写战争苦难，抒发爱国情怀的，有表达浓烈的思乡思亲之情的，有描绘奇丽的边地自然风光的，有展现凉州独特异域文化的。凉州词所展现的丰富内容是古代边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全唐诗有近2000首边塞诗，以凉州词为题或以凉州为背景的诗作就有100多首。王之涣的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无疑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音乐教育专业合唱团演唱的合唱作品《凉州词》，选自《经典古诗词童声合唱曲》第一集。这首作品的风格简洁清朗，音域非常契合青少年的嗓音条件与演唱能力，便于传唱。

0: 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这首《微风细雨》来自邓丽君，虽然邓丽君女士不是这首歌的首唱，但她的这个版本却将这首歌推到了更多人的耳边。独特的演唱魅力将一首清新小调升华为了穿越时空的东方情诗，用温柔的声线将歌词中的含蓄爱意细腻表达，织就了一幅微风伴细雨，我伴着你的永恒画卷。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小号的音色温暖又不失金属质感，它好像慢慢拨开了雾霭，给在雨幕中穿行的人们指明了方向。而如影随形的吉他声就像滴滴落下的雨水，给这首曲子铺垫上朦胧的底色。你听到的不再只是一首歌，而是一幅印象派油画。今天送给你的这首名为 You Make My Heart 的曲子，由三位音乐人共同创作。 Will Arkman 用吉他叙事， Jeff Oster 用小号吹奏诗意盎然的旋律，以及 Tom Eaton 用他多维的制作思路编曲。三位音乐人共同编织出这首只属于器乐的浪漫私语，乐器间的对话就好像老朋友之间的围炉夜话，既有吉他弦上流转的星辉，也有铜管音色中流淌的温馨。三位音乐匠人以克制而精准的留白艺术，在空灵的音符缝隙间勾勒出辽阔的情感图景，让每段旋律都成为通往回忆与遐想

0: 这是一天中最温柔的光景，日光绵长，草木欣然。此刻是傍晚五点，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用一段温暖的旋律，接引你从繁忙的日间踏上被花香浸染的归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曾经作为1999年动画电影《宝莲灯》的主题曲为人所熟知 ，Coco 李玟《想你的365天》。这首歌不仅是一段旋律，更像是一份穿越时光的情感记忆，唱出沉香对母亲的思念，也成为无数人心中对挚爱的人的深情表白。歌曲以春风、夏雨、秋叶、冬雪四个季节铺陈开1年365天的绵长思念。歌手李玟用她极具穿透力又不失细腻的嗓音，将情感层层递进，从轻柔低语到高亢迸发。

将听者带入一场关于爱与等待的梦境之中。每次回听这首歌，都能感觉到心头有一股暖流在涌起。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这是由李玉刚演唱的《落花》，在您的耳边为您送上一份古典情怀，淡雅的词藻暗合如丝如缕的女儿情怀，通过对于落花、红豆等事物的描述，寄情于景，表达了一种缠绵悱恻的怀念之意。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立夏节气过后，气温一天比一天升高。古人把进入夏季的第一个月，也就是农历四月，称为孟夏。古人说，孟夏之日，天地始交，万物并秀。清新优美的初夏时节，荷花、细雨、蝉鸣、绿叶，让文人们流连忘返，为初夏时节留下了一首首流传千古的诗作。公元838年，唐朝诗人李商隐入赘到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家后，便陷入了历史上著名的牛李党争之中。李商隐因此也一直遭到牛党的记恨和排挤，无奈之下只得离开长安，到桂林当了幕僚。对于李商隐来说，这在精神上或许是一种解放。下面这首描写春去夏来的诗作《晚晴》，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成的。从这首诗里，我们能感受到李商隐当时身心上的轻松。

0: 晚晴，唐，李商隐。身居府家城，春去夏犹青。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并添高阁迥，微柱小窗明。月鸟巢干后，归飞体更轻。
1: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李商隐这首写在初夏时节的晚晴。诗的第一二句，身居府家城，春去夏犹青。家城就是城门外的通道，这两句是说一个人身居简出，过着清幽的日子，俯瞰桂林的家城。春天已经过去，现在正是清和气爽的初夏时节。第三四句，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写的是小草饱受雨水的浸润，终于得到上天的怜爱，在傍晚时分雨过天晴了。初夏时节多雨，诗人所在的岭南更是这样。第五六句，并添高阁迥，微柱小窗明，描写的是久雨晚晴，楼阁之上凭高揽眺，视线更为遥远，夕阳的余晖留住在小窗上，带来一线光明。最后两句，月鸟巢干后，归飞体更轻。这两句的意思是南方鸟儿的窝巢已经被夕阳晒干，傍晚归巢时飞翔的体态也显得格外的轻盈。李商隐离开长安，跟随郑亚到桂林当幕僚。郑亚对李商隐比较信任，让他多少也能感受到一些人情的温暖。同时离开长安这个党争的漩涡，对于李商隐来说在精神上也是一种解放。正因为这样，诗中才有幽草幸遇晚晴，月鸟喜归干巢的感慨。李商隐这首诗中流传最广的就是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晚晴美丽然而短暂，可是李商隐并没有在乎它的短暂，只强调重晚晴。从这里可以体味到一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而既然说到了晚晴，我们就来听一首张学友演唱的《夕阳醉了》。在迷人的萨克斯风和张学友深情演绎之下，让我们一起来感受夕阳美如画，清风醉晚霞的美好。

这首《草原上的风》由德德玛演唱，在和声设计上巧妙融合了民族与现代元素，以马头琴、长调等传统草原音乐元素作为隐性和声，与德德玛的主声线交织，建构出了辽阔苍茫的草原声场。特别是间奏部分，电子合成器营造的风声特效与呼麦式和声相互呼应，既保留了草原音乐的质朴，又增添了层次感，仿佛可以将我们带入风吹草低的草原秘境中。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首思思雨帆的摇篮摇是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当中的一首歌，重复的段落好像是一个长长的温暖的拥抱，也突出了思思雨帆这支组合的温柔声线，带给听者被安抚的感觉。你是不是跟我一样也听得内心感觉非常平和呢？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我们的音乐能给您带去好心情。

刚刚听到的歌曲《城堡》是电影《猎神：冬日之战》的主题曲。城堡是卢森堡随处可见的风景，因为国土小，古堡多，这里又被人们誉为袖珍王国，千堡之国。

一个卢森堡人，一个玫瑰花园，两个卢森堡人，一次咖啡集会，三个卢森堡人，一个小型乐队。这是一句在卢森堡流传的十分广泛的谚语，这句谚语把卢森堡人的浪漫生活勾勒得如诗如画。卢森堡有着自己对浪漫的解释，它是清爽且低调的，

音乐无疑是卢森堡日常生活中最为浪漫的点缀。卢森堡人喜欢去各种各样的音乐会，露天音乐节更是年轻人社交生活的重要部分。比如每年七月的蓝调与爵士接力赛音乐节，整个卢森堡城的峡谷底灯火通明，热闹非凡，几十个乐队参与演出，人们在此会友赏月，好不惬意。

埃希特纳赫是一个位于卢森堡东北部的古老城镇。近些年来，由于埃希特纳赫国际音乐节的成功举办，让这座边境小城名声大噪。相比于1200年之久的老城，创建于1975年的埃希特纳赫国际音乐节历史并不长。这个音乐节最大的特色就是不设主题，随性自如，包含世界音乐、古典乐、爵士乐等等，音乐种类相当宽泛，受众也更加广泛。

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听着或古老或潮流的动听旋律，不紧不慢地徜徉于这座中世纪小城，走过千余年历史的城堡和教堂，去体验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悠然乐趣。

0: 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0: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1: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0: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梁乐队真的爱你。这首歌歌颂了母爱的伟大，尤其是其中的歌词包含了对母爱的感恩和对母亲的祝福。有时候我们不懂得表达内心的感情，所以美妙的歌声就是最好的辅助工具。我们可以用歌曲向最爱的妈妈表白，说出心里最想说的那句话，真的爱你。今天是母亲节，祝全天下的妈妈身体健康，永远快乐。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怀强，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周杰伦，听妈妈的话。

0: 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梨花又开放这首歌通过梨花、纺车、小村庄等意象构建出了鲜明的画面，也表达出了对故乡和亲人的眷恋之情。有不少歌者演唱过这首歌，姚英阁的演唱赋予了这首歌独特的韵味，将深沉而真挚的情感层层展开，让我们深切感受到家的温暖以及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欢迎收听《民歌也时尚》。你好，我是颜蓉。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是1960年音乐电影《刘三姐》的插曲，由雷振邦作曲，乔羽作词。

2004年，歌手蔡琴对这首《花针引线线穿针》进行翻唱。通篇最有趣的是轻巧的节拍，搭配木鱼的敲击，笛声的悠扬，仿佛夜色下划着船儿赏月似的悠哉悠哉。摇篮曲般的哼唱，柔情万千，串联着整首作品，哼出壮族水乡的诗情画意，哼出刘三姐的灵慧体贴，更哼出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歌曲一壶老酒，深情赞颂母爱的无私与伟大，质朴直白的歌词，饱含温度的旋律，道尽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你好吗，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央广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严涛。这一时段我们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母亲教我的歌。千百年来，母爱那平凡而伟大的人性美一直为世人所赞颂，这其中有不少文人墨客的佳作，也不乏作曲家们笔下的精美旋律，尤其是那些温婉可颂的小曲，以有限的篇幅表达着无限的情感，比如我们要说的捷克作曲家安东宁·德沃夏克的《母亲教我的歌》。整首曲子都在传递着淡淡的悲伤，但同时又能让人感觉到一份暖暖的情感，如同一根红线，不急不缓地串起散落在地上的那些美丽晶润的珍珠，在每一个音符里都浸透了作者无限的深情。这首曲子原本是一首歌曲，1880年初，德沃夏克根据著名竖琴诗人海杜克的诗，创作了一部由八首歌曲组成的歌曲集《吉普赛歌谣》。在整部作品集中，德沃夏克通过散居在波西莱亚的吉普赛人的吟唱，表达了他们充满忧伤、满怀希望而又热烈淳朴的感情。母亲教我的歌是歌曲集中的第四个曲目，也是当时流传最广、翻唱率最高的一首歌。歌曲曲调朴实无华，在淡淡的旋律中充满了怀念的愁思。后来，母亲教我的歌又被改编成小提琴和大提琴独奏协奏的曲目，以及管弦乐曲、合奏曲等等演奏形式，由48位小提琴组成的重弦乐合奏。绵密的音感，厚实饱满的音色，会令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成片舞动的丝绒，而轻音乐版本的《母亲教我的歌》则由竖琴营造出柔和的音乐背景，大提琴以低沉情绪渐入，丝丝哀伤宛如一帘纱幔徐徐落下。母亲教我的歌通篇虽然只有简单的几句词，但情真意切，层次井然，抒发出了人物丰富的感情内涵。它采用复乐段的结构形式，以悠婉亲切起伏性的旋律表现着主人公对自己母亲的怀念之情。谁都有童年时代，谁也无法忘却温暖的母爱。当你回首往事，从记忆中串起那些早已散落的明珠时，你是否还记得那幼时的梦，那些母亲教你唱的歌呢？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严涛，代表编辑珊珊制作小补，感谢你的收听，下期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0: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经典听我的。大家好，我是怡人制造吉里日约，
12: 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怀强。岁月最深情，张信哲演唱的爱就一个字是动画电影宝莲灯的片尾曲，其中这个爱字不仅仅指的是爱情，还有更多的是母子之间的亲情和朋友之间的友情。这首歌可以说治愈了太多人的心了。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广东音乐明快活泼，优美婉转，非常有烟火气。这种音乐风格的形成离不开它的主奏乐器高胡。早期的广东音乐乐队中并没有高胡，由二弦、提琴、三弦、乐琴和横箫组成，俗称五架头。说起广东音乐，就必须要说说民族音乐家吕文成。1926年，吕文成在广东演出，他的二胡由于受天气潮湿影响而出了问题，他就试着蒙上了一块蟒皮，并用钢丝弦替代了丝弦。当他试将琴筒夹在两腿之间拉奏时，清丽甜美的乐声飘然响起，一种新的拉弦乐器高胡就这样诞生了，当时轰动了整个乐坛。广东音乐由于高胡的加入令人耳目一新，奠定了广东音乐明快健朗的音乐风格，很快就风靡全国。高胡也可以说是广东音乐的灵魂乐器，吕文成一生创作了200多首广东音乐，代表作有《步步高》《醒狮》等。广东音乐与江南丝竹同样作为丝竹乐种，在近代发展兴盛，受到民众的喜爱。中国传统园林造景中常见芭蕉，《红楼梦》中探春喜欢芭蕉，还给自己起了个笔名蕉下客。隔窗知夜雨，芭蕉先有声。雨打芭蕉乐谱最初见于1917年的《悬歌必读》，音乐流畅轻快，抑扬顿挫的节奏生动表现了雨打芭蕉的景色，极富南国情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2: 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为你送来的是歌手李泉一首《再见忧伤》。这首在2014年发行的治愈金曲，是李泉沉淀两年之后带来的作品。歌曲的创作灵感源自于一张藏在旧照里的心痛往事。李泉用钢琴、弦乐与电子乐融合编曲，歌曲的旋律舒展，从隐忍到释然的情感变化也被他层层递进地唱了出来。据他自己说，这首歌是一首写给所有听众的安慰之歌，希望它可以带我们与过往生活当中的忧伤和解，去拥抱当下的幸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一起来听歌手王希带来的《再见我的爱人》。这首翻唱自邓丽君的金曲，经过爵士化的改编之后，显得焕然一新。王希以标志性的低沉醇厚的嗓音，搭配冷爵士曲风的编曲与摇摆乐的律动，将告别时的深情和释然唱进歌里。他更是用自己成熟又克制的演绎，让这首跨越半个世纪的经典歌曲绽放出全新的爵士乐质感。

0: 当音符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如果说有一种爵士乐能瞬间为你搭建起一座宁静的岛屿，让喧嚣远去，只留下优雅与从容，我想埃迪·希金斯的钢琴曲就是这座岛屿上最柔软的风景。

在他的音乐里，没有那么花俏的炫技，也没有太急促的节奏，只有像挚友低语一样的细腻倾诉。或许你未曾特意记下他的名字，但是他指尖流淌的旋律很可能早已成为你某段惬意时光里最默契的背景音乐。埃迪·希金斯这位被乐迷亲切地称为钢琴诗人的绅士，他最擅长的是用温暖而精准的触键为经典旋律染上独属于他的温润色彩，那是一种内敛的光泽，一种从容的诗意。让我们从这首 Autumn Leaves 开始聆听。

Autumn Leaves 秋叶，由希金斯主导的三重奏将这首经典爵士乐演绎得近乎完美，钢琴、贝斯、鼓三种乐器配合得天衣无缝。我非常喜欢的点就是，除了它为深情的法式情歌赋予了灵活多变的魅力，更将严肃悲壮的巴洛克音乐自然地融入俏皮自由的后波谱当中。希金斯没有着力地去渲染秋天的萧瑟，而是把每一片落叶都化作浪漫音符，轻轻地落在你的肩头，闭上眼睛仿佛就能听到回忆的微黄，也能够摸到时光的静美。这就是希金斯的魅力，他把旋律酿成了可触摸的温度与风景，而他的音乐呢，也总能够在你不经意之间在耳边轻轻点亮一束光，就像下面这一首 What a difference that day made。

What a difference a day made. 这一天是多么不同的一天，仿佛晨光穿透薄雾，洒满心间。在希金斯的琴键下，流淌的是明朗的慰藉和轻盈的喜悦。那些生活中容易被忽略的细微美好与悄然转变，比如说清晨窗台冒芽的新绿，疲惫时候家人递来的一杯温水，都被他巧妙地植入跃动的音符当中，然后轻柔地在提醒着你，每一个全新的日子都隐藏着改变的可能。

爵士乐的精髓更在于乐手之间心有灵犀的对话。在希金斯的三重奏中，钢琴、贝斯与鼓从不各自为派，而是像三位默契的舞伴，步履交织，优雅共舞。那我们最后听到的这首 Falling in Love with Love， 坠入爱河，就是将这一份精致而愉悦的互动展现得淋漓尽致。你能清晰地感受到贝斯沉稳的步履与鼓刷轻浮的沙沙声，它们恰到好处地托举环绕着指尖灵动闪烁的琴音，共同酿造出令人沉醉的私密而浪漫的沙龙氛围。

所以呢，听希金斯的音乐就像是为奔忙的生活按下一个优雅暂停键，他不试图征服你的耳朵，只是想要温柔安抚你的心灵。下一次当你需要一段只属于自己的宁静时光，无论是伴着一杯咖啡还是一盏夜灯，不妨找一找埃迪希金斯的钢琴曲来听一听，它一定会成为一个格外舒适的声音伴侣。我是魏荣，下期再见。

梁博国外求学追梦的时光当中，是他回归音乐本心的自我宣言。沉稳的电鼓与吉他开篇，如同公路上稳健的行驶。爱尔兰肘锋笛的音色空灵又悠远，尾奏的吉他 solo 余韵悠长。梁博用低沉的嗓音唱尽追梦路上的寻找和迷失，也唱出了黄昏的耀眼和夜的黑暗。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流。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你好，我是杰科。G 弦上的咏叹调是古典乐巨匠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创作的一首旷世经典，曲子来自他的第三号管弦乐组曲，是第二乐章的主题部分。这首作品呈现出巴洛克时期的文化特征，听感悠长且庄重。而此刻在你耳边响起的这个版本，则是由两位中国音乐家以中国竹笛配合卢特琴共同演奏的独特改编版本。其中竹笛部分的演奏来自中国十大青年竹笛演奏家之一涂化斌，卢特琴则是由青年吉他演奏家范晔弹奏。竹笛的吹奏呜咽又隐忍，卢特琴作为吉他和琵琶的前身，带来了穿越时空般的历史底色。用心听，好像这首西方古典乐金曲跨越到了中式水墨画的世界里，我们似乎感到一种隐逸又潇洒的感觉扑面而来。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继续要为您送来的是由多丽丝黛演唱的一首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这首歌曲也是希区柯克的经典悬疑电影《擒凶记》的插曲。歌曲不仅旋律动听，更是剧情的关键线索。整首歌以轻盈的三步舞曲的节奏，配合着温柔的嗓音，唱出了顺其自然的人生态度，也在电影当中成为了推动剧情关键线索的暗号。当熟悉的歌声响起，紧张的悬疑感当中也多了一分温暖和希望，更让这首歌曲成为跨越半个世纪的经典之作。

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歌曲《无问》是毛不易第一次为电影量身创作的作品，这是他在看完电影《无问西东》的粗剪版之后创作的一首歌。据他自己说，这是他献给电影的一篇音乐情书。钢琴与弦乐缓缓铺陈，长笛的点缀空灵悠远，搭配上毛不易温暖的嗓音，这首《无问》将人生的困惑与坚守娓娓道来，
1: 却又不能

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

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下面要听到的《跟着你到天边》是吴青峰为电影《归来》献唱的青春版主题曲。音乐家陈其刚以经典老歌《渔光曲》为蓝本，改编创作出了这首《跟着你到天边》。歌曲写尽了两位主人公跨越半生的爱情与等待。吴青峰用他清澈空灵的嗓音，把容颜变、岁月迁、心中温情永不减的执着唱得治愈人心。来听吴青峰《跟着你》。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醉过才知酒浓，

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这是胡适在诗歌《梦与诗》里将创作比作做梦。正所谓几多深情几多梦，梦的意象作为人类精神的共同财富，带给了我们对美景、对爱情、对生命乃至一切美好事物的向往，使得历史长河里流淌着无数以梦为意象的优秀文学作品。诗人们借梦境诉说乡愁、相思、志向、情怀。

11月4日风雨大作其二，宋，陆游。将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陆游被罢官以后，闲居在老家浙江绍兴。68岁那年，在一个风雨大作的冬夜，陆游在梦中实现了金戈铁马、戍守边疆的愿望。这里的梦境成为诗人弥补现实缺憾的载体，是陆游饱经沧桑矢志不渝的生命呐喊。整首诗悲壮又深沉，字字句句都充满了力量，彰显着陆游的人格光辉。作家钱钟书说，爱国情绪饱和在陆游的整个生命里，洋溢在他的全部作品里。陆游的爱国情怀是贯穿其幼年、中年、暮年，直至临终的生命底色。这种情怀既体现在不同人生阶段的人生选择与仕途坚守中，也融入到他各个时期的诗词创作里，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仍在燃烧。陆游在85岁临终前写下了流传千古的诗句：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宋，李清照。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月转

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皆日暮，学诗漫游惊人句，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曲三山去。大海是个收藏家，收藏了太多人的喜怒哀乐。宋高宗建炎四年，李清照正处于辗转难逃的途中，此时她刚刚历经国破家亡、丈夫病逝的双重打击，只身漂泊江南，处境艰难。这一年的春天，她曾有过一段海上航行的经历，饱受风涛之险。于是李清照在《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这首词里，记录了自己做的一个关于大海的梦。作为婉约词派的代表，李清照的词作大多以清丽婉约见长，但这首词堪称他的另类之作，气势磅礴，充满浪漫的豪放气息。通过这首词，我们仿佛看到李清照那个想挣脱俗世的灵魂。正如庄子笔下那只由鲲而化身的大鹏，振翅高飞于九天之上。几千年来，梦是贯穿古今的文化符号，为情感、现实与想象搭建起桥梁。梦收藏了人类绵延不断的乡愁和理想，寄托着相思、孤单的情绪，也种下了美好和幸福的期许。我们在庄周的蝶翼间感悟虚幻与真实，在关雎的辗转中体味相思与爱恋。当陆游的铁马踏碎寒夜的凄风冷雨，当李清照的一蓬孤舟穿越云涛星河，这些永不褪色的梦境，如同大海收藏的万千情绪，在每个时代追梦人的心底浇灌出新的梦想。愿美梦终将在时光里找到回声。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爷兄，有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想让我帮你报仇吗？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5: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现在听到的这首《等待黎明》是李健为电影《百团大战》献唱的主题曲。这首歌由爵士乐大师黄勇作曲，李健也参与了填词工作。李健清澈的嗓音搭配钢琴与弦乐，温和又宏大的叙事，将握紧双手等黎明的牵挂和乌云散尽看山花的希望娓娓道来。这首歌以小见大，把个人情感融入家国命运，在悲壮当中传递出温暖的力量。

夜色漫漫，星河璀璨，愿你卸下疲惫，邂逅一段独属于心灵的美好时光。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从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弦乐四重奏在古典主义时期和浪漫主义早期获得了蓬勃的发展，莫扎特、贝多芬和舒伯特都跟随海顿的脚步创作了很多弦乐四重奏作品。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聆听作曲家舒伯特有作品编号的最后两首弦乐四重奏。首先听到的是 D 小调第14号弦乐四重奏《死神与少女》的第一乐章。

弦乐四重奏的创作几乎贯穿了舒伯特的整个创作生涯，他早期的弦乐四重奏作品深深根植于古典主义风格，迷人、清新、抒情、诙谐。晚期的四重奏作品，比如《罗莎蒙德》《死神与少女》，则表现出深沉的戏剧性。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有作品编号的最后一首弦乐四重奏，创作于1826年，作品编号为第887的 G 大调第15号弦乐四重奏。

舒伯特创作晚期的第13号至第15号弦乐四重奏，如今几乎已经成为每一个弦乐四重奏组的保留曲目。这几首四重奏的共同点就是它们都具有宏大风格，也就是四重奏的形式和交响性的元素相结合。我们继续来欣赏舒伯特的 G 大调第15号弦乐四重奏，一起来听第2乐章。

舒伯特作品全集的编者尤瑟比乌斯·曼迪策夫斯基曾经在1897年对舒伯特弦乐四重奏风格做出了如下的总结。虽然舒伯特在这一领域走了一条漫长而艰难的路，但他的四重奏有一个共同点，乐队化的倾向。这在他乐思的内在特质和他对弦乐器的运用方式上都有体现，这是舒伯特所特有的东西。也许可以这样解释，他一直被强烈的冲动所驱使，要尽可能充分而完整地表达自己，这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都很明显。我们继续来欣赏舒伯特的G大调第15号弦乐四重奏。

0: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1: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0: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1: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0: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0: 在这样的声音里

0: 倾听时代，
1: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0: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光。在意大利美声歌剧三杰中，卢西尼写出了威廉退尔这样富有气势的大歌剧，忧郁小生贝里尼手法极为细腻，擅长旋律，而多尼采蒂是三杰中创作数量最多的一位。他的喜歌剧《唐·帕斯夸勒》充满幽默智慧，他的悲剧又感人至深，其中拉美莫尔的露琪亚是他最具个人风格的代表之作。拉美莫尔的露琪亚最著名的唱段是第二幕结尾时六个人物诉说各自心情的六重唱，这是意大利歌剧中最优美最富戏剧张力的六重唱。

拉美莫尔的露琪亚取材于同时代英国作家斯科特的小说《代价的新娘》， 1835年9月26日 在那不勒斯的圣卡洛剧院首演， 译成法语之后于1839年8月6日 在巴黎演出。拉美莫尔的露琪亚虽然是一部悲剧作品，但是并不阴郁和沉重，它具有仿佛美丽的花园里有只蝴蝶在轻叹的美感。

三幕喜歌剧《唐·帕斯夸勒》创作完成于1842年，是多尼采蒂的喜歌剧杰作。这部歌剧与罗西尼的《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和多尼采蒂的另一部歌剧《爱之甘醇》一起被誉为最受喜爱的三部意大利喜歌剧。歌剧《唐·帕斯夸勒》描写了一段黄昏恋，故事幽默风趣，音乐生动优美，剧中美丽动听的音乐处处可闻，最为著名的唱段是咏叹调《向天》。

按照多尼采蒂那个时代意大利歌剧的创作惯例，通常在歌剧完成之前，主演就已经预先定好了，因此作曲家也会在创作时考虑到演员的声音与表演特点，唐·帕斯夸勒也不例外。这部歌剧主角的音乐与人物极其贴合，四位当红歌剧名伶几乎本色出演。1843年1月3日，唐·帕斯夸勒在巴黎首演，好评如潮。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Yeah.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今天的大师不寂寞，我们来欣赏拉赫玛尼诺夫的钢琴协奏曲。作为浪漫主义音乐大师，拉赫玛尼诺夫的艺术道路走得其实并不顺畅。1897年，在遭受第一交响曲的首演失败之后，拉赫玛尼诺夫曾经一蹶不振，最严重的时候他甚至丧失了作曲的能力，只能靠教授钢琴勉强糊口。那时拉赫玛尼诺夫患上了抑郁症，连他的偶像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亲自到访都不能减轻他的痛苦。为此他不得不借助包括催眠疗法在内的各种方法来修复精神上的创伤。后来拉赫玛尼诺夫凭借内心逐渐开始激荡的新的音乐理念，摆脱了第一交响曲首演失败造成的阴影，于1901年完成了他广为人知的第二钢琴协奏曲，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我们先来欣赏这部协奏曲的第一乐章。

在拉赫玛尼诺夫的四部钢琴协奏曲中，艺术成就最高、最受乐迷喜爱、演奏频率最高的当属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这部协奏曲1901

在第二钢琴协奏曲中，拉赫玛尼诺夫对于钢琴和乐队之间的平衡控制把握得恰如其分。从感情表达到作品构思，钢琴作为作品的核心力量，完全带动了整部作品。不论是庄严肃穆、唯美动人，还是激情澎湃，都由钢琴完美的表现。而在完整表现钢琴主题的同时，交响乐队为钢琴增光添彩，没有任何抢戏的成分。拉赫玛尼诺夫对于钢琴和乐队的驾驭能力让人叹为观止。我们来欣赏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

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钢琴协奏曲之一，也是晚期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作品之一。这部作品是作曲家通过心理治疗走出创伤危机和心理阴影，战胜自身的成果。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旋律优美，富有浪漫气息，不仅是音乐会的常演之作，在电影配乐和花样滑冰等体育赛事中也经常被选用，自诞生以来时至今日依然备受欢迎。我们来欣赏这部协奏曲的第三乐章。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19世纪很少有像门德尔松这样幸运的音乐家，他出生于贵族家庭，受过极其正规的音乐教育，他的一生充满欢乐。门德尔松的 G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作品第25号创作于1830年至1831年间。1831年10月17号，这首作品在慕尼黑首演，由门德尔松担任钢琴主奏。这部作品生机勃勃的开场，就像是春天到来一样，年轻的悸动飘逸在流淌的音符中。

像其他的伟大作曲家一样，门德尔松的音乐也是他内心的写照。他的 D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于1837年9月在伯明翰音乐节首演，由门德尔松自己担任钢琴主奏。门德尔松创作这首作品时，正处在和妻子塞西尔的新婚阶段，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让他有更多的热情投身于创作。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美好的生活和真挚的感情。

德尔松的 D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没有过于夸张的感情宣泄，显得比较平稳清晰。这部协奏曲的第二乐章像是一首抒情的间奏曲，具有摇篮曲的韵味。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星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科。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0: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欢迎回来。接下来请让一缕微

叶娜的叹息滴入你的心河，小提琴家克莱斯勒的爱之悲伤。这首创作于1910年的小品最初被克莱斯勒戏称为仿古作品，假托某古典大师之名发表，足见其旋律之永恒。音乐在温柔摇曳的三拍子圆舞曲节奏上流淌出一条甜美中浸透忧郁的旋律，小提琴的滑音与颤音运用极其细腻，如同泪光在月下闪烁。它没有宏大的叙事，却精准捕捉了爱情中那份甜蜜与惆怅交织的近乎幸福的伤感。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在我国的古典诗词中，有一种诗歌门类叫做牧夜诗，就是以黄昏夜晚为主题，通过专门描绘夜色来抒发内心的情感。比如陆游写过《小楼一》。

也听春雨，身向明朝卖杏花。韦应物写过空山松子落，幽人应未眠。李白写过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苏轼写过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等等。无独有偶，欧洲中世纪时期诞生了一种音乐题材，叫小夜曲。小夜曲最初的创作者和演唱者是当时的游吟诗人，游吟诗人们带着乐器周游各地，即兴创作并吟唱诗歌。他们既是故事的传送者，也是当时社会信息和情感的传播枢纽。小夜曲这个名字源自于意大利语，意思是晚间的歌。游吟诗人弹着吉他或者是曼陀铃，在晚间恋人的窗前表述情怀，旋律优美婉转，缠绵如歌，情感温柔深情，略带忧郁。后来小夜曲也渐渐由声乐题材衍生出了器乐题材，成为古典音乐中极具浪漫气质的音乐类型。如果有人问小夜曲里哪一首歌最美，我想大多数朋友都会回答是舒伯特的小夜曲。这首作品是公认的全世界最美的小夜曲之一，舒伯特也几乎成了小夜曲的代名词。舒伯特被认为是古典主义音乐的最后一位巨匠，他站在古典主义的尽头，带着严谨以深情的灵魂推开了浪漫主义的大门。他的人生历程是对泰戈尔世界已痛吻我，我要回报以歌这句诗最好的诠释。具有非凡音乐才华的舒伯特一生贫病交加，只活了31年的人生，却创作了1000多部音乐作品，包括600多首艺术歌曲、9部交响曲、20多首弦乐四重奏、20多首钢琴奏鸣曲等等。小夜曲是他生命最后一年写的。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当代顶尖男高音歌唱家伊安·博斯特里奇与著名歌剧指挥家与钢琴家安东尼奥·帕帕诺合作的艺术歌曲《小夜曲》，出自2009年两人合作的专辑《舒伯特声乐套曲《天鹅之歌》》，作品编号D957。这张专辑被认为是21世纪《天鹅之歌》的权威版本。两位音乐家演绎的小夜曲洋溢着对生命与爱情的深切热爱，歌中唱到的我的歌声穿过黑夜轻轻飘向你，是整首歌曲的核心意象，也是音乐与诗歌的高度融合。

舒伯特这首著名的小夜曲在他生前却并不为人所熟知。在他去世后不久，音乐出版商哈斯林格将舒伯特生命最后一年创作的14首艺术歌曲汇编成合集出版，并且引用民间天鹅临终前会唱出最美歌声的传说，将这集声乐套曲定名为《天鹅之歌》。这是舒伯特留给世界的最后的声乐绝笔，被誉为浪漫主义艺术歌曲的巅峰之一。从此，后人便逐渐将各个领域创作者的最后杰作都称之为《天鹅之歌》。在《天鹅之歌》声乐套曲里，舒伯特将德国诗人海涅、塞德尔、雷尔斯塔布三位诗人的诗歌谱写成14首艺术歌曲，其中第四首就是小夜曲。他把诗人雷尔斯塔布诗歌的缠绵意境和自身对生命的热爱相融合，造就了作品温柔、甜美、充满月光感的艺术氛围。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小提琴家吕思清演奏的舒伯特小夜曲。最浓烈的爱情不一定需要海誓山盟，最悠长的想念不一定需要言之凿凿。也许只是一阵风，也许只是几个音符，当悠扬的旋律响起，我们仿佛看到了银河两岸的遥遥相望，听到了恋人之间的喃喃私语，感受到了可以跨越时

0: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叶小刚，您现在正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让我们将目光投向银幕与史诗，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电影《出埃及记》中那首磅礴无比的主题音乐，由欧内斯特·戈尔德创作于1960年。尽管出身电影，其气势已经完全融入古典音乐的史诗传统，音乐以坚定的进行曲节奏和宽广如地平线的旋律展开，铜管乐器奏出充满宿命感的主题，弦乐则赋予其悲悯的底色。它讲述的不仅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更是全人类对自由不屈不挠的渴望。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

0: 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巨星的光芒下藏着一颗青春的遗珠，我们即将听到马勒学生时代创作的 A 小调钢琴四重奏。这是他存世极少的一首室内乐作品，创作这首作品时马勒仅有十多岁，音乐却已凸显其日后深沉的抒情性与戏剧感。钢琴与弦乐的激烈对话，主题充满青春的哀愁与不安的激情。这首作品像是一扇窗，让我们窥见那位未来的交响乐巨人在成为名家之前敏感而炽热的少年心魂。

1987年，埃里亚贝利纳设计出了一种供留声机使用的薄型录音圆盘，取代爱迪生的管状录音圆筒。从此，黑胶唱片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用来批量贮存与传播音乐的载体。100多年来，卡带、MD、CD、数字音乐、云音乐，乃至人工智能即兴音乐，不断改变着我们对音乐的感知。唯一不变的是，经典始终延续，只经典，不言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邀您共赏经典音乐之美。

深夜十一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曼妙的小夜曲，共享城里的月光。

0: 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在我们耳边响起的是肖斯塔科维奇经典的第二圆舞曲。这部作品出自作曲家1938年为苏联国家爵士乐团创作的一套组曲。音乐响起，典型的华尔兹三拍子带来皇家舞会般的优雅步调。然而，在明亮华丽的旋律之下，你能听到翻涌其中的俄罗斯民族特有的深沉和忧郁。铜管乐器奏出辉煌的声响，而小提琴的旋律则在之上轻盈旋转，如同一场光影交错的舞蹈。它既通俗动人，又充满了复杂而微妙的情感层次。

以音符为舟，赴一场古典之约；以旋律为语，读懂岁月里的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段昭旭。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与你共品音乐里的美好与温暖。

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请听比才为戏剧《阿莱城姑娘》所作的第二组曲中曲《法郎多尔舞曲》。音乐开始时，先在弦乐庄严的齐奏中回顾了剧中悲壮的王子进行曲主题，随后速度猛然加快，在定音鼓驱动下喷涌出火热急促的民间舞曲旋律。木管与弦乐模仿着乡村管乐队的音色，节奏强劲，充满了泥土的芬芳和生命的欢腾。这是比才笔下最灿烂的阳光，最炽热的民间节庆。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楚月。小号既是大型管弦乐队中不可或缺的铜管乐器，也是轻音乐乐团中的重要角色。詹姆斯拉斯特在乐曲的配器中非常偏爱使用小号，尤其是那些根据热门金曲改编的作品，比如我们现在听到的《绿袖子》。

在时间的长河中，有些旋律从未老去，它们漫过岁月的洪流，与今天的我们对话。那是用音符记录的时光，刻画了岁月的波澜，映照出人生的滋味万千。岁月最深情，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

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邀您一同欣赏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窗花舞》。这首短小精悍的乐曲出自芭蕾舞剧《白毛女》，描绘了除夕夜喜儿剪窗花、贴窗花的温馨场景。木管乐器奏出轻盈活泼的民歌风旋律，弦乐以欢快的节奏应和，让人仿佛看见了剪刀在红纸上飞舞，一幅幅吉祥图案在指尖诞生。音乐里满是过年的喜庆劲儿，那是北方农村最温暖的年味儿。窗外雪花飘飘，窗上花开富贵，屋里人心暖暖。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以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午夜零点，我们又迎来了生命中崭新的一天。这个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由你尽情挥洒想象。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祝您今夜好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

0: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才在音乐小史专栏，我们聆听了贝多芬的声乐套曲《致远方的爱人》，这部作品被业界公认为德语世界第一部声乐套曲。贝多芬用六首歌曲串联起一段关于距离与思念的故事。让我们继续跟随古典絮语专栏，走进贝多芬另一首诠释相思的作品《只有懂得相思的人》，一起来了解他在繁忙的创作日程中为同一首诗创作四个版本的缘由，感受这份创作在艺术歌曲史上独一无二的价值。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1808年初啊，著名作曲家贝多芬受邀为大诗人歌德的诗创作一首艺术歌曲，并被收录在了文学杂志《普罗米修斯》上。尽管当时这个创作日程啊非常满，包括贝多芬正在创作他的第五、第六交响曲啊，还有大提琴奏鸣曲啊什么的啊，但是贝多芬呢还是接受了委托，而且啊，贝多芬还不是说只写了一首，而是用这首歌德的叫做《只有懂得相思的人》的诗啊，一下写了四首歌曲，然后呢？贝多芬在签名手稿上啊，就非常潦草地写说，这个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创作一部好的作品，因此进行了多次尝试。然后我估计编辑们也都让贝多芬给弄懵了啊，完就选了第一版，然后发表了，就发表在了杂志上面。那两年以后呢，贝多芬显然啊，他不再为没有创作出一个好作品而烦恼了，他把这四首干脆一块出版了个单行本，叫做《渴望》。然后副标题根据歌德创作的四首钢琴伴奏的歌曲，当然啊，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啊，对同一个歌词进行多次编配，并不罕见，有好几位作曲家啊，也都曾经不止一次的编配了这首诗。那其中呢，比如说有个叫 Lichat 的啊，他呢写过两次，还有个叫 Zert 的写过三次，以及著名的歌曲之王舒伯特用这个诗写了六次。但是呢，同一个作曲家在一本出版物里出现同一个歌词的四个版本的编配啊，在艺术歌曲的历史上还是独一无二的。那这首歌的歌词呢是这样的啊，只有懂得相思的人才了解我的苦难，形单影只失去了一切欢乐，我仰望苍穹向远方送去思念，那知我爱我者他远在天边，我五内俱焚头晕目眩，只有懂得相思的人才了解我的苦难。那歌德的这个诗呢，是取自他的第二部小说啊，叫《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是为小说里的女主人公迷娘写的。因此呢，要了解一下迷娘的身世背景啊，可能是深度感受这首歌的一个条件。但是由于篇幅关系呢，在这里就不展开了。反正就是挺不幸的这么个人。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找小说看一看。那么贝多芬作为歌曲的创作者啊，他是阅读了这部小说的，而且应该是很喜欢，因为他还写信给朋友推荐这部小说。因此呢，贝多芬一定是在用自己的音乐来和小说里迷娘的性格、这首诗的背景等等进行了共鸣和呼应。而他一口气为这个诗创作了四个版本的歌曲啊，显然也是想尽可能全面的来表达这首诗的内涵以及自己对这首诗的感受。所以呢，在这里给大家献上四个版本，大家可以对比听一听，看看有没有您喜欢的版本。首先是第一个版本。

0: 浮为舟，赴一场古典之约，以旋律为语，读懂岁月里的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段昭旭。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与你共品音乐里的美好与温暖。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刚刚我们欣赏了天津交响乐团演奏的《炎黄风情之江南雨丝》中的《拔根芦柴花》。这首作品源自江苏经典民歌，旋律轻快明亮，弦乐的跳跃像是石子在水面上打水漂，木管的点缀恰似芦柴花在风中轻轻摇曳。那感受过江南的温婉清新，我们一同走进古琴的苍劲风骨。接下来请跟随八音和鸣专栏欣赏赵晓霞演奏的古琴曲《虎步》。古琴作为我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既能演绎高山流水的清雅飘逸，也能诠释虎步的沉稳雄浑。
1: 作为古琴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兴演奏是琴家最直接的音乐创作和表达。古琴演奏家赵晓霞的古琴即兴集《琴怀古今》正是以古琴即兴演奏为出发点，展示琴家收放自如的纯熟技艺，表现思想的流动和灵感的迸发。除了即兴演奏，现代实验电子音乐的二度结构也是专辑《琴怀古今》的独特之处，表现了赵晓霞对古琴音乐多样性的探索与实践。

《舞步》是一首极具特色的跨界作品，加入了具有科技感的现代实验电子音乐，通过多变的节奏与音色、声场与音效，打造出灵动而独特的音乐空间。赵晓霞的演奏风格刚柔交错，层次自然舒展，古琴内在的气度与力量都在她的指尖自然流露。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韵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
2: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3: 4008-0000000。
2: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

0: 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晨钟敲响，沉睡了一夜的上海苏醒了。随着各种此起彼伏的叫卖声，这座海纳百川的大都市，最有烟火气的市井生活场景即将在我们的耳边展现。

俏皮的旋律颇有行进感，一声声的牙力牙力听来真挚又可爱，再现了老上海的弄堂风情。

歌曲由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徐坚强作曲，根据上海本土耳熟能详的叫卖小调改编，他巧妙地利用转调，让有腔有调的叫卖声变得抑扬顿挫，悦耳动听。最为难得的是，叫卖声之间的转换也处理得自然契合。从修表磨剪刀的吆喝，到桂花赤豆糕的叫卖，一首歌里负责吃穿用度的摊贩们可谓应有尽有，热闹极了，令人仿佛置身于旧时上海的街头巷尾，感受那份属于平凡生活的热气腾腾。

同样既展现了音乐艺术美感，又传承了本土民俗文化的合唱作品，还有这首武汉星河室内合唱团的《汉阳门花园》。2014年，这首歌曲的原作者民谣歌手冯翔借《汉阳门花园》这一位于武汉长江大桥边的口袋公园的变迁，细腻地描写了这座城市的人们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为生活奔忙的样子。

歌曲副歌处以花卉、天气的变化为衬托，感性地抒发出对故乡的深切依恋。自2017年歌曲正式发布以来，这首《汉阳门花园》收获了无数知音，也诞生了一版又一版不同的演绎和诠释。武汉星河室内合唱团带来的这个合唱版本没有使用复杂的编排，踏实的男声拖着亲切的女声，唱出温润暖意，钢琴声和雨声的轻柔相伴，令人回味无穷。当歌声响起，武汉这座城，晴天里的阵阵江风，雨夜里的漫漫花香，还有那浓浓藕汤、淡淡清茶，每一种可感知的事物，每一道舌尖的味道，都构成了生活可爱的方方面面，也构建出一张鲜活的武汉音乐地图。

刚刚在最美和声专栏，我们欣赏了上海小迎新儿童合唱团的叫卖小调，以及武汉星河室内合唱团的汉阳门花园。叫卖小调里，孩子们模仿着旧时弄堂里的叫卖声，那些已经消失在城市天际线的声音在童声里又生动了起来。而汉阳门花园唱的是武汉人的乡愁，冬天腊梅花，夏天石榴花。武汉星河室内合唱团的演绎，让这首写给武汉的歌有了更厚实的体温。昨天是母亲节，就让我们伴着这份童真歌声，继续在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里回望童年，读懂藏在日常里的母爱。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树梢间的光影变得明亮。晨光浸染着夏日的热情。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早上8点，我们以旋律为伴，奔赴美好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